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和你相遇，
7: 知道有人懂我，
8: 知道有人懂我，
9: 凝聚力量，
10: 凝聚力量，
11: 一同向前。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秀准备好了吗？
1: 耶、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哥。所以今天我就是来拿我的三星 S24 Ultra 啊，我今天订了两部，一部是 Orange 色的，昂昂的，另外一部呢是蓝色的。这些都是只有 online exclusive 才买得到，在店面好像只跑原装色，有 Titanium Grey White
1: 白色，白你个头啊，白！
0: 还有什么也是忘记了哈，一些 special color 就 online 有，所以已经到货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取货先 ，Let's go。
2: Hello 啊，我按 phone 哦，你看现在他们的耳机做到很 solid 一下了啊，就是这个价格嘛，还是拿捏的死死的。
0: 哇，有很多好像很早就拿了嘞，哇，三号就拿了，这样早就可以拿了啊，哎呀，不耐心。
2: 哇，用这个纸来包啊，的确是很环保啊。你加手机耶？啊 ，bro， 啥都分在这。啥都在这。原来 accessory 啊，来第三度啊的。Any one blue 啊 ，Any one orange 打的。其实哦，我买三星我才知道，假如说你们有学生证的话，是不是？你用学生证来购买，你可以扣1000块，然后再加上它还有一个400块 voucher。这个 voucher 是说，如果你 claim 的话，你就没有500块的 e voucher。这个500块 e voucher 就是你可以换这些，好像 charger、casing、back case 或者是 screen protector， 这些都是在 online 你可以选择的。可是就是很不 lucky 的哈，那个65瓦买不到啊。I think 应该是他一开麦马上买，可能就买得到。一过时间了，65瓦直接 out stock。所以不晓得等下之前买的话有没有折扣啊？在 online 买它有扣25，在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一款呢就是 titanium 颜色 ，titanium 的话跟 iPhone 的那个颜色其实是一样的咯。然后这一次它做的质感呢是 frame 是很薄。然后它的边框呢又不会到很四方，有做一个圆滑处理，手感方面是不错的。然后下面就很平哦。其实在设计整体上哈，没有太大的差别。其实最大的进步是里面的 AI， 可能说 AI schedule、 AI generate 一些 document 给你，这些都是它强的地方。可是那个之后我们再带给你。除了是这个 Ultra 以外啊，它有一个 S24 Plus， 24 Plus 的话它稍微会比它小一点，可是它处理器就不一样。因为处理器的话24或24 Plus 它是用 Exynos 的话，它的温度相对的不晓得会不会更高啊，哈哈。可是我比较对 Snapdragon Gen 3会比较有信心一点哈，所以直接 Go for Ultra。在笔方面啊，有些用户可能说对笔上需求会比较高，可是对我来说哈，它的笔哦，我最多用过一两次我就没有再用了。用手的话还是比较快，所以笔这个还是 optional 的，你要或不要都无所谓啊。最重要是处理器，因为处理器要选的对，选不对的话，可能你用在户外啊，比如说你是跑赛的。你是做 outdoor 的，然后你是跑 sales， 然后太阳一大，温度一高，你的手机又在用着或者是拍着东西的话，一定 overheat 的话就会导致关机。所以一般我都会 recommend 顾客直接 go for Snapdragon Gen 2啊， Gen 2的它的温度没有这样高， Gen 3的话反而它的温度会更高，它的功耗比较强一点啊，所以温度也会高一丢丢，所以一般都会 Gen 2啊， Gen 3是当然更好了。就贵了一点，我的颜色就是这个 frame 是 grey color 的，严格来说应该是 matte black， 还有绿色，还有 orange 色。 orange 色的话旁边是 gold color， 哇，这个 orange 哈，这个好看咩？
3: 单单讲原色啦，配合边框吧。
0: 它边框的话，如果是silver，我觉得会美一点啊。这个黑色的话，好像是很凸显这个绿啊。
3: 如果这个青色搬去这个
0: 啊，可能就比较衬托一点高级感。有道理。这一次哦，其实有一点像 Apple， 不是像 Apple 啦，就 Apple 已经有在玩的东西。然后说这一次 Samsung 也是加入进来啊，就可能直接 crop 图 ，crop 的地方你可以选择你要的 crop 的地方。哎，
3: 我看 crop 很慢。
0: 很慢哦，真的，它反应有一点迟钝一下，我觉得应该是 demo 的关系，因为 demo 你看它很 heavy 的，它就24小时一直在跑的，所以一般你用它的体验机去做一些东西的话，它的速度响应啊会稍微延迟一点，会慢一点。可是如果你拿新机的话，过送的啦，它 performance 会更好。哎 ，last time 谁要 unbox S23 啊？对啊。
4: Congratulations，Jennifer。
0: 我忘记做个补充哦，就刚刚不是有提到咯，如果你有学生证，你可以扣1000块，然后再扣一个400块，然后这个扣到来的话，你的手机扣到来应该是给一个5000多，所以这个我觉得会比较划算，好过你用它那个500块 e voucher 买不到东西，就好像这个65瓦 charger 买没有东西。然后现在啊，如果你是在 pre order 或者是已经在 pre order 的路上，你都可以以500块钱折扣去购买 double storage， 本来256GB 的是6299，可是现在你用6299可以买到512GB 啊，现在的促销是这样子跑啦，所以先到先得，送完为止，不是卖完为止。敬请期待下集，我将会带给你更多有关这个 S24 Ultra 的整体体验到底如何。拜拜。

0: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在新加坡。那关注我有几年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每一年都会来新加坡，因为我之前在这边上过几年学。上一年呢，我带熊大哥过来旅游了一次，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里。那今年暑假呢，他就在这边找到了一个实习工作机会，过来实习2个月。那我就过来陪他玩了大概2、3个星期吧。那过几天呢，我就要回家了。那在我回家之前这几天呢，我是想说来录一个视频。不然大家一直在问我新加坡 vlog 什么时候出啊？可是我心想我还没有拍呢。对，那今天我的计划呢就是出去逛逛街什么的，因为我过两天就要回家了，然后我想给家人买些礼物什么的。今天的穿搭是这样子的，衣服还有裤子都是 Brandy 的，然后包包是 Chloe 的。那墨镜呢，今天戴的是木九十，这个很像盲人的眼镜，但是我觉得还蛮夏天的。对，那今天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穿搭，然后现在准备出门啦。我现在呢在 Golden Ramsay 开的是一间餐厅吃午餐，上一次我跟熊大哥过来吃过一次晚餐。特别喜欢吃他们的意面，然后今天就准备自己一个人过来。
1: So you like gummy bear? Gummy bear? So this is a Bajan gummy bear.
0: I've never had it before.
1: Surprise, just for you, special.
0: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刚刚回家换了件衣服，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了。这个小朋友下班了。
2: The green color is a vegetable spinach. The yellow color is a the pumpkin.
1: They don't do this part in film. They just don't renew your life. Interesting. So yeah, I think that's why they did it. So it's kind of like
0: bubble tea, bubble tea, bubble tea, bubble tea. 我们现在呢在逛超市，熊大哥呢他第一次在亚洲吃到红色的火龙果，然后他就一直买红龙果，真的服了他。
1: Dragon fruit.
3: Dragon fruit.
0: Dragon fruit.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星期五，那现在呢已经下午5点钟了。我跟微博上的小伙伴约了今天面基，要去雷店吃下午茶，然后现在已经迟到2分钟了。我觉得我真的被我自己气死，为什么又迟到？然后现在离走过去还有3分钟这样子，然后有一位已经提前到了10分钟，我现在觉得好羞耻，哎，我天哪，我要跑过去了。

天蓝色，把眼眶骨以内啊全部铺上，蘸取这个粉色铺在眼眶骨最外圈，眼霜就可以了，眉骨处也可以带下眼影的这个颜色，要一整块卧蚕全部带到啊，包括这块阴影的区域，拿刚刚你把它拿出来再带出来一点，因为等一下腮红我们也会用它显一下，这是有种说不清楚的甜藏感，这颗下至区域画出来，

去画一条夏令眼线。我把美瞳换了，刚从电脑里看了一下，我感觉有点太抢镜了，从眼尾往瞳孔最高点去靠拢，然后眼睛向下看，前端再跟眼睛的最高点靠拢，先画到这样子的眼尾就可以了。剩下的尖尖部分我们要拿粉去勾，平视前方及亮色。今天贴这种吧，适合眼尾稍微背上去一点，所以要选这种眼尾长的款。下睫毛用这个，前面几侧全部贴在睫毛的上方，然后最后两侧因为要延下来，所以是在自己的睫毛下面的。这种下至贴法就显得眼睛很大。再用眼线胶笔去补一下，勾一下外眼线，让这个蓝啊闭眼的时候也更流畅。这个妆面它是冷色系的，所以大家选银钻啊。这种拍夜景就很漂亮，或者拍 CCD 那种就会很闪。用这一盘，我要这颗粉色的，叠一下在这个颧骨位置，我稍稍打个底。这是再拿眼影盘里的这颗粉色，眼线是不是很嫩？然后把脸侧过来衔接一下，眼眶骨这里点拍上去，哎，有点那种变色龙的感觉。我们先拿286的颜色补个全唇，唇峰这里我们画出去一点，它就很嘟很翘。再拿这个284叠在唇峰的位置，这样的丹宁小烟熏是不是跟我以往的这种风格很不一样？眼尾的地方我想拿黑色的再去勾一下，这样眼睛看就会更大一点。

0: 来，王准哥啊，看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女友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0: 我是执着的牡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1: 我喜欢你，
0: 混在一起才够味儿。
2: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镜，我是白镜。
3: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大桥，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比较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

自己。上一次扣的那位很像你，我是谁？我应该感到熟悉，只可惜我的飞行。

0: 过看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借你敌人给我好好几招。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们喜欢来点 local 的。
1: 找 local 去，对。

0: 还有什么？
1: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吧。L O C A L local。
1: 好，我知道吧。

出现在这虚伪的世界，我以为你

0: 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你要几张？
1: 我要。

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yeah、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趁机事业收，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我被丢。

0: 有分种类。哦，一个啊，干多了，干车主那个绿绿的。
1: 哇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了。哎呀，难算！
3: 再撑一下。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let me put my voice. Yeah.
1: IGR.

iPhone X, iPhone X, iPhone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0: 总单都不要唱歌，哎，恁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搁较好听嘞。

你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太多人分不清对错，信仰确实才会困惑，谎话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线走到了现在，陈词滥

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你长脸被羡慕哭得根本

0: 地。
1: 终于，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911，我也好想要 party。嗯，带我走。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手上还有这个戒指啊？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天，
1: 白沙整个塌脱俗。

0: 该找个真人谈恋爱了吧。
1: 虽然他是假的，可是他让我感觉幸福很真实啊。
2: 我品尝出了松皮草。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今天我们来说 iPhone 17s， 已经用了要接近 2 months， 刚刚发售 iPhone 17的时候，就好多博主针对这个 iPhone
1: Air 很吃电脑，我没什么用，它的续航好像浪费掉一下这就光了。
0: 我不晓得他们是抱着什么心态去买这个 iPhone Air， 明知道它的电容量特别小，还要去拿 iPhone Air 去说它的续航不给力。一路以来用这 iPhone 下来的用户，竟然不知道 iPhone 刚刚你搬运的时候，它是需要一段缓冲期。even 你看到系统里面没有任何应用程序正在跑着，但是不代表没有。就比如说你刚登录你 iCloud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卡顿、很发烫，这些都是因为它在后台同步着。当你登录 iCloud 的时候，它会 optimize 腾出更多的空间给你。它要检测所有的应用，哪一个应用程序是你没用到的，它会上传到你的云端，将一些你常用的应用下载到你设备里面。保守一点是一个礼拜，快的话两三天可以搞定。但那些讲它很烧很发烫续航很烂的，才拿到的第二天就已经在那里呱呱叫。不过有一点啊，我要强调就是哦，他在官方发布的时候他说他的续航堪比 Pro Max， 后来我再看回去才知道，原来是搭配他的 MagSafe Power Bank。

才能达到那个水平，真的是文字游戏啊。我们先说你最关注的点就是续航，那这一个手机当我充满电的情况，我可以用上整半天多，比如说早上八点，我可以顶到下午的四到五点的时间。我会做的东西就是刷下视频，看下抖音，看点 email。 平时我会做的事情，早班没有去省电，也没有开省电模式，我可以顶到大半天去。那如果我开省电模式的话，什么叫省电模式？你通过上方你会看到一个 battery logo，当你点开的时候，你的电池 logo 呢就会转为黄色。当你开启这个模式，它会强制把所有应用你们用它就关，它不会 stay on 后台，就包括如果你有家能源车，你绑定钥匙的话，它是会关闭。当你要启动的时候，你是需要打开应用程序才能继续操作啊。可能晚上的话有一点危险啊，如果你要完全没有续航焦虑的话，搭配一个5000的 power bank 够了。就比如那个官方发布的 MagSafe power bank 包包的片能贴在后面，你可以不用担心续航。再来第二点，你会担心的事情就是 eSIM 的话，它是你可以用两张卡的，其实还蛮方便的。就比如说我可以 sign in 多个 SIM 卡在同一台手机，几张 SIM 都可以，只要我绑定得到都能绑。那如果你是有出国旅行，你有用上一些 eSIM 应用程序，可以直接购买绑定到你手机，你也不需要把你的 SIM 卡提前移出，它可以待在里面，你只是需要手动去切换你要的网络即可。比如说 mobile data， 现在我要用成 SIM 卡1 SIM 卡2，那我可以这样来操作。就算是我急动 SIM 卡2的期间呢，我 SIM 卡1收到的电话来电跟信息呢一样正常操作的。不过对部分用户来说的确很不方便，比如用 prepaid 的用户，因为 prepaid 应该是没有 telco， prepaid 是有 eSIM 的对吗？应该都是要开线才有 provide eSIM service。 第二点，可能用户需要把 SIM 卡来回切换到其他设备上，那个也不是很 friendly， 毕竟这个 eSIM 是绑定在设备里面的，你要移除可以，那这台手机就会自动模组。还有一种操作，你可以到Telco， 比如说 Maxis， 我知道的，好像付一个月十几块，同一个号码可以多一张 SIM 卡，把这个 SIM 卡放在其他设备来使用啊。不过就是在网络方面，假如我出国的话，我的移动网络都是会比人贵一点，因为有些用户可能他去到越南、泰国，他买当地的 SIM 卡，可能说50块马币，他可以拿到50G 或100G 的流量。如果我是用应用程序的话，很贵的，以实体 SIM 卡的方式插入，它配套是最划算。有些用户一定会说，那你不会拿你 LockerSIM 去买 roaming data 就可以了咯啊，你这样讲也没有错，不过很贵啊。你看 Maxis 啊，30天99块，虽然是说 unlimited data， 不过它写的很小个字，你要去后面翻很久才会看到。2GB 是 high speed， after 2GB 跑住多少 Mac， 它的 Mac 基本上像个 WhatsApp 都会延迟个很多秒的时间，总之你会用到很痛苦。再来第三点，你会担心的事情可能就是手机会不会很容易发烫。这一部分呢的确蛮烫的，在冷气房的地方保持通风的情况，基本你是不会感受到发烫问题，所以这个就自己大概阿嘎一下。然后 iPhone Air 它不是没有大容量，对我来说影响不到，就好像我用着的这一台是256GB， 那我还有 50GB 的内存，那我之前用的是 iPhone 16 Pro 512GB 的，诶我换成256啊，那我还有 50GB 可以用啊，把我所有游戏给删除，也就是我不可以提前加载好这个游戏。比如说原神的话，它拿差不多30多GB， 那我如果把它加载到设备中，也就是我只能用 20GB 的内存做我其他事情啊，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安心， 20GB 不够，那我就把这个游戏给删除。那如果你是需要用到手机加载这些游戏，这些空间至少要 200GB 的话，那你就要拿到512以上。我用的 iCloud 是 2TB 的配套，我剩余的内存还有500GB， 那其实我用量还算是蛮大的。 iCloud 算是蛮智能，它会将一些可能我没有时常开的应用程序、照片、视频等占非常大空间的文件，它会提前帮我上载到云端中。那如果我要看回去的时候，它加载也是特别快，很久很久之前的照片基本上它都会以 thumbnail 的形式来呈现，那你点击你放大其实都可以正常操作，只要是网速没问题，它加载回去都是一下子时间，你不会感受到说诶它是不是 download 需要很长的时间，不会的，它会让你很无感的去刷看回去你以前的照片跟视频，很无感的，它就好像 something like YouTube 这样子，你 loading 的时候只要网速正常，它就会正常 loading， 拉一下秒播的苹果 server very strong 的，你不用担心这些会卡顿的问题发生，除了你网速不给力。那也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你没有下载很多游戏应用程序，你的日常用的就是那几个常用的应用软件，那基本你不用买到太大，买到
512TB， 哇，我看到最近我还有一个顾客拿 2TB， 我就讲，你不怕等下有一天你突然间手机进水跌掉坏掉，哇，你东西全部崩了嘞，因为他没有买 iCloud 了。到最后呢，

他给我说动了，终于买 iCloud， 突然间呢多一个 1.8， 他就200 GB 的用量而已。这样 1.8 TB 拿来做什么？是不是浪费钱哦？两 TB 多个2000块钱呢？那你省那2000不行吗？买一个 1TB 7999，那你买一个 512 6999，省一个3000。讲完了刚刚的事情，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时间。OK， 现在是下午4点的电量还有一个50多%，我也是才开 power setting， 我还没有开 power setting 的情况下正常用，我还有一个50多%，我觉得续航算是可以满足到我。对比我之前用 iPhone 16 Pro 的话，可能会少个10-15%的续航，不过我去大概调整一下，跟一些应用程序不常用的，跟它强制从后台移除，所以我可以把我的续航拉得更长一点。所以这些就是需要自己是手动去调整，因为你不手动调整，你打开它 power setting 也是一样操作。最后就是镜头，应该很多观众说，哎呦，一个镜头够用吗？其实它的镜头是 very clear， 当然你不要说超广角、强光长焦啦，你要 zoom 的很近那种就没有了啊，它就主摄镜头。把有一个短板就是，平时你有需要 zoom 的稍微近，你要看得非常近，它是有一定的焦距距离，差不多在20多 cm， 靠近一点的话就开始模糊了。那如果你是有长焦，那你就可以 zoom 的更近，它就更清，是不是？那这个呢，它都是用主摄来操作，所以在焦段方面它会比较单调一点啊，就一杯两杯。不过好在它自拍镜头嘞很广，你可以打开超广角，也可以以 landscape 的方式去拍摄。那因为它自拍镜头的散射是正方形，它的比例是可以调整4:3还是3:4都行。那前段日子我有拿这个手机去直播，它的画质给到的就是让我哇哦，哇这么这样清，因为对比我 iPhone 16 Pro 去直播的时候，哇它的画质就特别清晰，它也可以做 dual capture， 那这些都是 iPhone 17 Air 可以做到的东西，我觉得很够用。那我会买它主要就是因为手感，我喜欢它的手感，虽然说我会套壳，把套壳过后还是会比其他手机套着壳的手感来得好啊，就薄又轻，那不套壳就更棒。其实我有几次很冲动的想把我的壳给脱掉，可是一脱掉的那瞬间呢，有几次差一点又要跌手机，所以到最后呢我还是套壳比较好，毕竟我自己会比较粗心一点。那你会问我，哎，你用的手机壳是什么？ Rhino 就手机壳咯， Clear Case 绝对不发黄的超透明防摔壳，那它也有 Solid Shirt 类似硅胶材质，但是用自家秘方调制，所以在耐用性特持久，无变形问题，无掉色问题，还用上了全新结构支撑，它的防摔效果比以前来的更强。那它的 MagSafe 还是按照 Apple 原厂规格定制，所以在吸附方面是特别强的存在。那你会跟我说啊，你又没有套手机， OK， 这个是有加入手机的情况，看到吗？很强的，它的吸附力对重要部位增加结构，让它韧性更强，跌落的时候能有效的保护到你手机，不会被你手机壳因为太硬的关系刮成凹，导致手机受伤，这些问题通通都没有。它唯一的短板就是贵，就是贵而已哈，材质上我是没有意见，包括它的这个防窥膜我也是很喜欢，高清吗？然后你看我的亮度，正常亮度诶，不需要开的特别亮。保护膜厚度它比 tempered glass 厚，还软中带硬，它是很 soft 的，类似像陶瓷膜的感觉，它可以 absorb 更多冲击力，达到更好的防摔效果。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这个 iPhone 17 Air 完整用户体验，没有充值。如果你是要想这个手机壳充值啊，没有，它纯属就是有给到我手机壳，顺便提一下，因为我才换 iPhone Air 嘛，哈哈，就这样子啦，拜拜。

0: 不扛得住啊，周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0: 其实哥本哈根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自由，包容度挺高的，然后感觉这里就是特别环保，然后很简洁，比其他的北欧城市要活泼年轻很多。在一间本地比较出名的丹麦餐厅，因为我们今天中午想吃一下哥本哈根的食物是什么样的，然后刚刚隔壁坐的那个是大叔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菜，然后我点的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道鱼，然后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沙拉泥，对，还蛮好吃的。
1: 我点了三文鱼和鸡蛋。有一些面包这样的，
0: 好吃吗？你觉得？
1: 它挺好吃的，这里沙威夷特别好吃，
0: 很新鲜，对吧？

0: 对啊。
1: 哎，看水母，好多水母啊！哇，我以为他们死了，但是他们还活着，还是在动着，看。

0: 我们现在呢在新的运河港，这里呢应该是每一个来哥本哈根的游客都会来的地方，特别漂亮。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叫《丹麦女孩》，然后当时看完以后我就特别特别想来哥本哈根，然后也是为什么哥本哈根一直算是在我的 list 上面，就是一直想去的一个目的地。 Morning Never thought I'd see the light againI got something I can see again.
1: 现在外面天气太冷了，等一下再来喝热巧克力。I got something to believe in.

这里呢是哥本哈根非常漂亮的一个住宅，就是在河道上面的，这是梦想中的房子。然后这里的房租大概一个月800欧左右。

0: 哎，大家好，我们是在 Food Market， 这里是 Copenhagen 最有名的
1: 食物集市。
0: 食物集
1: 集市，
0: 食物集啊。
1: 三明治，吃了一个煎饼，然后我现在肚子比我的胸要大，
0: 变态。
1: 哎，你怎么也不知道给我开开门呢？你看得懂吗？你看懂什么了？平时不怎么来美术馆，因为我们艺术细胞不太好，所以经常看不懂。但是我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感叹，因为以前的人画画真的太漂亮，就感觉很栩栩如生，对不对？你知道栩栩如生是什么意思吗？

现在呢在港口散步，一会儿在这边吃晚餐，感觉特别惬意。你看到海里面有人在划独木舟，他们说丹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因为他们福利特别好，有免费的。

0: 医疗、免费的教育，然后学生每个月还可以从政府那边拿到一定的补贴，但是同时呢，他们税收也特别高，最高的到60%多左右，所以呢，贫富差距也特别小。怎么说呢？你们会想要生活在这里吗？
1: 现在我鼻子都红了，因为我们刚才走路去看
2: 小美人鱼，
0: 是所谓的童话里的小美人鱼，非常出名的那个雕像，
1: 但是特别失望，
0: 也不是特别失望，就是特别小吧。就是我们走了20多分钟，然后走到去以后，轻轻踏你的一个小美人鱼，然后在石头上面。
1: 对了，
0: 还以为我幻想中的小美人鱼应该会很大一点。对，但是跟可能想象中也不一样。
1: 现在20了，去看吧。20了，好，去看的。
0: 去吃晚餐啦！在哥本哈根的朋友呢，特别推荐你们家餐厅叫做 Hammer， 然后在港口这边是一间米其林餐厅，但是价格特别的实惠。我今天点了一个意大利的饺子，是龙虾馅的，然后这个是一个龙虾的薯片，然后你吃什么？他吃的是一个龙虾卷，好吃吗？然后我的主菜呢是鳕鱼，Raphael 也点了一条鱼，然后我们点了一个龙虾一起分。

0: 就是有点调税加干吧。
1: 这种情况呢，就是会用这一款我新增的成员黄喝，吃惊了不下死咒。
2: 朕说的是实话，
1: 里面添加了和精纯护肤线相同的精华成分，所以上面很滋润，特别像在涂精华。它里面是几乎没有辣的，适合长痘啊或者爱问闭口的。看一下遮瑕力，哎，我这里借了水果之后，我下巴真的不长痘了。话不能说太早，呸。这大脑门子太宽了，如果你特别特别干，可以去用气体比粉底液款会更加滋润。上完底妆就觉得自己我好清秀，细腻高级的丝缎光泽，每一次用到都还是好喜欢。遮个泪沟就行，太憔悴了。定妆也用他们家新出的精纯散粉，小粉扑这样取完嘛，再在这个上面这样转一转，圆一圆，就不要浪费。然后从眼下开始定死它，沿着精纯精华看到脸的一瞬间，它会爆炸开。哇，好凉，哦，好水，有瑕疵区域稍微压实一点，再把它这样铺开来。眼皮上，我超滑的，就真的完全被定死了的感觉。正常是给肌肤定妆，它是给肌肤供养。水转物的这种轻薄柔焦妆效，透明无色呢，能最大限度还原我们的肌肤质感。新手的话，我更推荐用刷子，最后把余粉扫掉。OK 了，全脸可以摸，定得牢牢的，有种粉桃肌的感觉。我试下来感觉它持妆抗暗沉效果也挺好的，一整天下来都还是很新鲜。干将加墨耶，李相宜加方多病，双 buff 组合，定呱呱。先把眉毛里的散粉捋干净，要上胶喽，挖一点搓。呜呼，好久没有看到它绽放的样子了，全都往上梳，甚至往前一点，然后再梳顺了。当眉峰往下的时候，眉尾再这样向下梳，直接拿深色的咱去定型了。下边缘补顺流一点，像柳叶挂下来的，在上半圆这边把它补圆润一点，擦干净换浅色，从这里开始往前拉一条直线出来，再向上这样。上完胶之后，那个眉毛你不能来回多的，只能一根一根这样再填，两个颜色混正，把这上半圆包下来一点，看起来刮刮须填两根。因为快入秋了嘛，稍微美拉德色系一点。虽然咱今天穿的是白色，新收到的这一盘，把这睫毛天天掉，妈呀，眼尾开始慢慢往前带，往后带，往上带。因为我们今天眉毛调的比较高，眼眶骨这边我们可以向上一点。哎，又在装修，抿上去一点，也比较适合把这里给压下去，这样呢就不会显得我们眼睛很肿了。把下眼尾这里填填满，捏起来扫一下卧蚕底下，可以再补一点。我们亚洲人就这块比较肿嘛，要减肥就多大点事儿，是不是？再拿一包细油一点的刷子，刷子带出来的卧蚕就很自然的，有点太 smoky 了，再加一点这种黄黄的。大轮廓的这一块，包括这双 C 的地方，拿这个小珠光一亮一下双 C 里面的这个轮廓，刚刚的棕色明暗关系再加强一点点，还是一样的有层次没边界感。再拿紫一颗亮晶晶，扁一点的刷子蘸同样的颜色，加强一下卧蚕兜这个位置，这样呢就会显得眼睛很圆。再拿这一颗，我要把这个眼角搞圆一点，还是刚刚那个加深色，填一下睫毛上缘，瞳孔上方这一段不要画出去太多，这样就不会吃掉双眼皮。然后再拿刚刚的眼线色，这里填上，眼线色一定要吹一下，不然掉脸上很难处理。 好看，
0: 眼下用浅一点的颜色，拉到瞳孔内侧这里。第一遍的那个打底色啊，我这把没刷，它是有点向下包的那种弧度的，拿这个这样摁上去，干净的刷就这样带开，可以再加深一次，点在中间这个地方，挂的不好出门很吓人的。妈呀，这眼睛大的顶呱呱。填睫毛根部注意的就是不能透肉，黑色的眼线粉，自己不是这段还有睫毛的吗，不要去刷它，就刷这里中间段和前段。睫毛试一下这副啊，前面试了一个特别浓的，感觉眼皮上挂了两桶水，顶不住了。再来个这个下睫毛，我觉得下睫毛好像带一片就够，两副面孔
1: 啊，好看呢。
0: 先把修容修出来，再把下面打暗，再这样往前这样带，拿一个这种暖橘色系的打在这里面。美图秀秀我们不是会推这一根，稍微带一带。兰蔻这个散粉提亮效果好好。双 C 要出来鼻背这边，记得要这样撇过来，
1: 得撇它远。
0: 山根这边可以修细一点点，高光也用暖一点的，横着打一点，中间这个白边留着啊，白边上面的话就小三角，再涂一只正式的唇膏就 OK 了啊。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
1: 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有。
1: 对，
0: 哦，
1: 你说啊，
0: 你敢说的？
1: 对，就是那个
0: 那个。
1: 我操！
0: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2: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哎呀，难受！
2: 再撑一下。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全都布满清澈呀，窗外风景迷人呀，年轻那么透彻，人生游戏我玩得入神呀，高处攀上了高处，首先开辟了道路，腾云驾雾的脚步。

0: 死咩？
1: 哦，
0: 咁好笑。
1: 我见你食得好开心啫。

moving on. You know how we do it.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怎么相信你说的话？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要再次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谢谢你相信我，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许动。不准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